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认你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烈士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带领着金刚的手中，为国助民，民生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1: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2: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0: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2: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0: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2: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3: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4: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5: 师傅告诉良民了，
6: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7: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8: 公共场合，
5: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对不起，对不起。
7: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8: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

元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进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盛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
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明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七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计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

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茎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我孩子从散了。

0: 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1: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2: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0: 手术很成功。
3: 谢谢医生。
4: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

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粮石，雨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雨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雨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雨余粮、余粮石。有关雨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雨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友。
1: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2: 你是谁呀？
3: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4: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5: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3: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6: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1: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2: 好啊。
1: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2: 你是谁呀，
1: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7: 我您的女儿。
2: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南星，羽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羽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羽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的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会爱我一辈子。我可真傻，竟忘了问，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

物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

0: 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是

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

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向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向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向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禹州电视台、禹州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禹州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按照市委统一安排部署，14届市委第14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4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日常监管执法，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加强应急值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确保安全度过汛期。会议传达学习许昌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暨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强调要织密建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网格设置，建强网格队伍，完善服务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按照市委统一安排部署，14届市委第14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市委八个巡查组对市人民法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应急管理局、许昌市生态环境局、禹州分局党组织进行了一对一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涛在书记专题会上的讲话精神，反馈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落实反馈意见、抓好巡查整改作出部署要求。有关分管县级领导分别出席了反馈会议。反馈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要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从政治上理解和把握巡查反馈意见，要深刻认识到巡查反馈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小事，而是关乎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否落地见效，关乎党的执政根基能否巩固的政治问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统一到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以对党绝对忠诚的态度抓好巡查整改，用实际行动和成效诠释政治忠诚和政治担当。反馈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成立巡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要细化整改措施，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一把手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巡查反馈问题逐一梳理、逐一分析、逐一定责，明确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反馈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要将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工作要求，与市委中心工作与落实“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找准服务中心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一体推进，协同发力，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路，推动工作的举措，破解难题的办法，集中力量解决好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为奋力谱写我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巡查组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将照单全收，彻底整改，主动扛起政治责任，把巡查整改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政治考验，切实把整改要求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强大动力，确保整改工作真到位、全到位、严到位。反馈会后，市委巡查确保整改工作真到位、全到位、严到位。反馈会后，市委巡查办组织被巡查党组织全体参会人员对市委各巡查组进行了作风纪律后评估。在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有这样一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他坚守执教初心，深耕电子信息领域教学与科研管理一线，以科技创新育人理念为引领，全方位推进电子技能实训教学建设，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职校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市科协挂职副主席刘海峰。刘海峰紧盯中职电子类专业岗位实操需求，摒弃重理论轻实训的传统授课模式，把电路板实操、智能电子组装、信息化设备运维等产业前沿内容融入日常课堂，采用项目化、任务式教学，把企业真实生产案例转化为实训课题，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吃透专业知识，夯实电子技能基本功，切实打通课堂学习与岗位实操的壁垒。
1: 科学素养是技术人才的地基，作为职业学校学生来说，他们的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强，但我经常对老师们讲，不能只教怎么做，更要启发他们思考为什么这样做和还能怎么改。
0: 围绕电子信息专业实训短板，刘海峰牵头摸排实训室设备、场地、耗材配置情况，对标省内优质中职实训建设标准，统筹推进电子电工、智能信息技术等实训场馆升级改造，更新一批新型电子实训器材与数字化教学设备，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特色，优化实训分区布局，完善实训安全管理制度，补齐实训配套短板，为师生打造标准化、现代化电子技能实训育人场景。
1: 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我们要把科学技术普及到日常生活，要鼓励孩子们用科学思维解决实操中的难题。比如说，小到改进一个 零件家具，这都是创新。就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严谨，这样才能逐渐地培养我们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0: 从三尺讲台到实训车间，从课程教研到校企合作，多年来刘海峰始终以科技育人立身，以实干履职尽责，立足禹州本土产业需求，打磨电子信息特色专业，在职业教育沃土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创新助力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练就精湛电子技能，圆梦技能人生，成为地方中职电子信息人才培育路上的实干引路人。
1: 科学技术普及啊，它不仅是科普知识，更是点燃孩子们心中的火种。这些孩子未来都是大国工匠，如果我们始终保有这种好奇心和科学精神，就能在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创造价值。这件事我觉得值得我们科技工作者用一辈子去做。
0: 6月4号，禹州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大洪寨皮定均将军纪念馆，开展6月份主题党日活动，在实地研学中重温革命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在纪念馆内，党员们循着历史展陈脉络，认真观看图文史料、实物展品，细致了解皮定均将军戎马生涯以及革命先辈在禹州大地艰苦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一件件珍贵遗物，一段段英雄往事，生动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畏艰难、忠诚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全体党员驻足凝视，静心感悟，切身感悟革命先烈舍身取义的国家情怀。参观结束后，党员干部围绕本次党日学习交流心得体会，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实地红色教育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与党性洗礼，在今后新闻宣传工作中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融媒体岗位职责，深耕本土新闻，讲好禹州红色故事。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4: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5: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8: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9: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8: 哦，说来听听。
9: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10: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11: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10: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11: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10: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

0: 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1: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作霖呢一摸这兜啊有钱，隔着这个人巴达扔到里边了。这块银子没五两也差不多呀，你别看那年月兵荒马乱，那钱可没毛啊，这五两银子那是钱啊。这老头姑娘那些小伙俱是一乐，老者没捡这钱，顺着方向一看，看着张作霖

0: 朋友，这是您赏赐的啊，我手头不太富裕，求老丈买碗茶喝吧。哎呀，阁下挥金如土，钦佩钦佩。要那么说，我就猜黑了。不过，敢问这位贵姓高明啊？免贵我姓张啊，弓长张。哦哦，张先生，感谢感谢。老头说着，把这银子就拿起来了。刚一转身，这么个功夫，可坏了。就听小王家驮东边，啪啪蹦啪啪，放开枪了。那年月老百姓胆儿都小，听见枪声啊，就毛愣了，连张作霖也是一愣，回头一看，人到眼前了，外头来了十来个大鼻子。就是沙俄政府的俄国兵，大鼻子的后边还跟着一帮中国人，但这一帮中国人都是民族的败类，白戴帽子，斜瞪眼，挎着盒子炮，都带着袖标，这袖标上上的仨字保险队，下边还有弯纹，都是俄文，一般人都不认识，上边还绣着一架大鹰。这帮人神头鬼脸的闯进人群，老百姓都躲得远远的，一看俄国人这大鼻子蓝眼珠，谁不害怕？连练功夫这老头也有点害怕了，赶紧把姑娘护到身后，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就见两个俄国兵都穿着呢子衣服，浑身上下满身武装，大马靴带囊的马裤，背的那大枪叫金钩嘎达牢，腰带子上还有手榴弹。这俩俄国兵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先瞅着那狗熊，又逗逗那猴，把笸箩端过来，这路翻呢，后来翻着那五两银子和那点钱，俩俄国兵在手里头掂量掂量。老头心说要给我没收是怎么的，没有，掂量完了又放到笸箩里，一眼看着这姑娘了，马达姆上高，马达姆顶好，马达姆的上高。那位说他说的什么呢？大概你也清楚，这跟日本人那个东洋话，就是那个花姑娘的顶好，跟那意思差不多。马达姆就是漂亮的女人，或者是女人，上高是好。一般经常跟他们接触的都会这两句话，因为他们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老者一看他们不怀好意，往后倒退几步，把姑娘护得更紧了。哎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正在这时，在那些汉奸队当中出来这么一位，这位还镶的金牙，脑门上一道沟，头发往两边分，没留辫子，上边穿的是西服，下边穿的是沙俄军队的马裤，也蹬着马靴，敞胸露怀，带着一颗撸子。这小子肉包的眼睛呲这颗金牙，一瞅就不是好东西，老百姓有认得他的。离这不远，韩家大院里人们都管他叫韩通事，这小子叫韩景阳。什么叫韩通事？就是翻译，那阵管翻译叫通事官。他会俄国话，哎呦，在俄国兵营里头吃得开，进俄国兵营搅面水平汤啊，仗着俄国人的势力横行乡里，成为本地的一霸。那老百姓都把他恨透了，一看这小子也来了，韩同事嬉皮笑脸的过来了。 我老头过来，站好。哪来的？我是山东登州府的人。山东的，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方才我说过了，为了混口饭吃，我们到处打把式卖艺，人们都管我们叫江湖人，哪儿我们都可以去。
1: 说得清楚，年月不同了，现在刀兵四起，匪盗四出，什么歹徒都有，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
0: 先生，您说话嘴下留德，咱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
1: 说得挺好啊，有什么证明你安分守己？谁给你打的保票？你在这块献艺，官府准许了吗？把手续拿出来我看看。
0: 先生是这样，您方才说了，现在兵荒马乱，官府自顾不暇，哪有人管我们这个事儿？再说燕路献艺，从来也没到官府去备过案，从来也没经过官府允许，这还用到官府？
1: 哎呀，我你真能白活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官家什么不管呢？难道你们就可以随便吗？哎，一共多少人？
0: 一共19个，
1: 都带走，好好的审查。要是好人就把你们放了，要是歹徒，皇上有圣旨，就地就得正法。
0: 老头一看遇上麻烦了，你看他说的是真的就是真的，说假的就是假的。那年头要是杀个人跟撵臭虫差不多，胡了八度把命就交代了。老头赶紧陪笑脸，先生先生，你行好积德，我是个江湖人，没念过书，我不会错词，也不会说话，你老人家生气了，我的确说的是实情，我们这帮人呢在关内混不下去了。哎，因为关内的人都穷，听说一般人都闯关东，关东这前后，故此我们就仗着胆子出了山海关到这儿来谋生。先生，我们不知道本地的规矩，经您这一说呢，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收摊好不好？马上到官府我去备案，官府允许我们练我们练，官府不允许我们夹包就走，求先生高抬贵手。
1: 挺会说话。行啊，有道是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不对呢？哪儿不交朋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我你闪开你闪开，让你身后那妞过来过来。谁不明白他没安好心？没办法呀。
0: 这老头稍微犹豫一下，回过身去，丫头别害怕，这位先生要见见你。
1: 这姑娘也没办法，红着脸
0: 从他叔叔身后转过来，把头一低往下蹲了蹲，表示万福。你说韩同这小多不要脸，
1: 跟人家姑娘一句话没等说的过来，把人手抓住了。
2: 别看经常风吹日晒，这小丑还挺嫩呐，又白又鼓的。
0: 姑娘这脸更红了，唰把手就撤回去了。正在这时候，那几个恶国人过来把这姑娘给围上了。
1: 马达们上钩，马达们上钩，里了吧的里，
0: 也不知道他们翻什么。其中有个恶国班长，因为他背的不是长枪是短枪，看出来是个当官的，拦腰把这姑娘就给抱住了。
1: 那些恶国人鼓掌喝彩，
0: 光天化日之下就要强行无礼。
2: 那简直都是牲畜啊。那老头一看能干吗？
0: 你住手！你们要干什么？
2: 他还带着那么些徒弟呢，这徒弟是忍无可忍，撸胳膊挽袖子就过来了。可那姑娘满身功夫，能受这种侮辱吗？一看他们身手没安好心，这姑娘先使了个老龙斗甲，哎，两膀一晃，腰眼这一摇，把这俄国班长肉啪甩出去6尺多远。可这家伙连鞍披后，没在乎，从地上站起来之后，把屁股扑了扑了，呲着大牙又过来了。啊，马达姆劲儿真大，哎，又要下手。姑娘实在没法忍了，晃动双拳，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些小伙子们都伸了手了，有使花枪的，有使砍刀的，当然不敢往致命的地方下家伙。皮糙肉厚的地方，把俩俄国兵的屁股给捅俩眼儿。那韩同事的后背挨了一刀背，这下捅了马蜂窝了。这韩同事嗷嗷怪叫啊，跟这俄国班长哩啦吧啦一番恶语，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好人，是土匪。这俄国班长点了点头，一挥手，俄国兵汉奸队全上来。这汉奸队就是保险队，给俄国人充当走狗帮虎吃食，上来要掐吧打伙。你想人家有枪有势力，打把是卖艺的，怎么能敌对的过呢？眼看就要出事儿，张作霖看得清清楚楚，把肺都气炸了。张作霖心说也邪门啊，在高丽国我打仗那会儿竟跟小鼻子打交道了，哎，那小鼻子那个横，那简直眼里没人了。结果怎么样？你把他抓住揍他，他也熊，他也怕横的，这大鼻子也不例外啊。今天我见的也有不管之理。张作霖这野性子上来了，一伸手在腰带上把德和乐拽出来了，手枪。张作霖把手枪拽出之后，啪啪保险打开，往天上就放了一枪，啪，这一枪可解了围了。这些俄国大兵汉奸队吓得一蹦，哎，什么人？除了我们之外，谁敢放枪？莫非土匪来了吗？唰，扭回头一看，张作霖到眼前了。
0: 不行的，马巴子的，把手枪都给我举起来。
2: 有个小子不服气，刚想要涮枪，张作霖二把手指头一扣扳机，啪，这一枪脑瓜盖飞了，扑通，死尸栽倒。大伙一瞅，遇上横爹了，这位真不开面啊。但是那个俄国班长挺横啊，他不服气，拽手枪就想拼命。张作霖知道两军相遇勇者胜，在这个时候谁要犹豫谁倒霉啊。张作霖当机立断，把手枪就举，啪一枪正到这小天灵盖上，打死俄国班长。还有俩俄国兵刚想拽家伙，张作霖手腕一翻，啪啪又放躺下俩，剩下的全不敢动了，知道这爹杀人不眨眼。那韩同事不吃眼前亏，哎，好，我们马上走，马上就走，听我的口令，正向后转，跑步前进，跑，跑了。
0: 扔下地下这几具尸体啊，
2: 老百姓吓得全跑没影了，
0: 就剩下这伙打把式卖艺的了。那老者一瞅，脸儿也吓得变了色了。为什么呢？这后果怎么办呢？打死恶国人，那说这玩意儿，人家能不报复吗？顾思老头这心啊，都缩在一块儿了，赶紧过来给张作霖抱拳，恩公，多谢您鼎力相助。不过恩公，这可惹上大祸了，不但你身遭不测，恐怕我们也走不了了。
1: 老张，不用说这种软弱的话，这年月谁软谁受欺负。赶紧带上姑娘，带上人，快走，这我盯着。
0: 那怎么能行，把恩公一个人扔到这儿，我们于心何忍。
2: 哎呀，说这些话太庸俗了，快走快走，一会儿这就得出事儿。
1: 张作霖正说着的功夫，那韩同事跑到小王家驮庄口，又遇上一队俄国兵。
2: 原来这俄国人呢，都想上这看热闹来，巧了，韩同事嘚啵是迷翻译，二十多个大鼻子，每人长出一条金钩疙瘩，对准人群乱射呀，啪啪啪啪啪！
1: 您想想，正是庙会，人再少也比平时多得多呀。刹那间，男女老少中弹者不计其数。张作霖一看不好，手提着手枪，掩护着练马戏的那帮人是且战且退。你看张作霖呢，枪打得特准，管儿特别直。原因呢，他这个人钻戒又爱手枪，虽然摆目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枪头子特别的准，直打打打。俄国兵是应声倒地，不是把脑袋接了盖，就是把心脏打穿了。但是张作霖身边子弹带的是有限的，不敢随便乱打，觉得危险了才撂倒一个。就这样骑着马，他们离开了娘娘庙，好不容易到了天黑，算把追兵给甩掉。什么原因呢？那追兵也怕死，这些俄国兵发现前边这位弹不虚发，知道他有两下子，又怕是本地的土匪有埋伏，我们在钻的圈套里怎么办呢？所以经过商议撤了兵了。这个残局咱不必细表，单说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检查了一下还真没受伤，就这皮帽子上来俩眼儿，如果这枪再滴一滴呀，脑瓜盖就飞了，越想越后怕。别着急，他从马身跳下来了，那个练马戏的女人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检点手下的弟兄死了七八个，还有五六个没眼了，混乱期间不知跑哪去了，另外他叔叔也找不着了。这个姑娘放声大哭，哭吧多时，给张作霖跪下了，恩公恩公，多谢您大力支持，要不是您给我们帮忙，恐怕我们一个也活不了，敢问恩公尊姓大名。哎呀，别提了别提了，

看来天下老过一般黑，全国也没有好地方啊。这样吧，我姓康，我有个绰号叫海棠红，我们是关内天地会的。啊、哦！张作霖恍然大悟，他知道关内什么有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白莲教等等等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一般的来说都是绿林英豪。张作霖也记住了，但是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呀。海棠红说完了，是匆匆告别，领着人去找他叔叔去了。张作霖管不了这么多了，策马扬鞭，离开是非之地。干什么呢？张作霖想，我回家吧。这回三界沟也没去成，这世道也太乱了，我娘啊一定得担心，干脆我早日还家，一家人团聚。他不敢走大道，绕小路而行，这天再往前走就来到辽阳。张作霖一想，我都到城边了，我何不进城溜达溜达，哪怕穿城而过，我也开开眼界。张作霖想到这儿，就进了西关了。走到小十字街，刚一拐弯，那是道很恶出的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老板，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

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鱼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怜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赴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盖，斩了楚兵8万的首级。

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晋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

我琴扶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

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地、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地、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
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的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巨卿，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仁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 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磁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
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2: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4: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大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带着上学，学习很勤奋。

并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吧。那鲜花的少女和火车站中无声的告别，撕碎的试卷和暴雨中呐喊的少年，酒店的床的听过最多，谎言和欺骗，医院的墙的见过最多，眼泪和依恋，在清晨时分醒来揉着眼抬头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和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声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

的那一刻起，我们因为对方的存在而获得了意义，理解或不理解都罢了，相信你所相信的，我们的确无法去改变你我的生老病死，但至少你有权利选择人生，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

0: 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
1: 希望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
2: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见。
1: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5: 好吧，上，一、二、三、四。
3: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6: 好样的，
7: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8: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9: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3: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3: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3: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还我老爷又还爷又还爷，你们好好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不接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样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

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辨》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毒水两牙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聚，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
1: 生活物资、
2: 其他
1: 等，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所有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得有这么一条浪。上身呢配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1: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堂。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

0: 人有饭吃。
1: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0: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广告。
1: 玲玲回来过节好啊，
2: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3: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4: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5: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1: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3: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1: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3: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1: 哎呀，林林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7: 我是谁？
8: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7: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9: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10: 是。
7: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0: 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猛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
4: 猛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
0: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6: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8: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7: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9: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7: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0: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2: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1: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 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2: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

0: 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3: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6: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5: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7: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5: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8: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0: 芒种这一天，农机首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1: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模，
12: 倒模是吧？
11: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2: 80了。
11: 哦，
12: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是滚
10: 香酱。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3: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干的时间。小麦，
10: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

0: 号不行。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 等一会儿，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3: 等那个，着急了。
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0: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6: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8: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7: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9: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7: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6: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2: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油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

0: 及和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3: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5: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这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两小时。
3: 主播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主播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麦收进度超90%，各地科学调度跨区农机，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956.8公斤，河南晚播小麦逆袭，单产创新高。
4: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追浪的老陈和麦田里的盛宴。
3: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6月7号起幕，河南各地细化举措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启互考模式。
4: 高考入场模拟演练今天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迈向丰收，
3: 受五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我省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自5月31号起已连续多天日均收麦超1000万亩，史无前例的积收规模让部分地区短暂出现了收割机供应边紧的情况。那么收割机总量到底够不够用，是否面临局地或大面积短缺？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深入一线，走进麦收现场，采访相关负责人，回应网友关切。
5: 现在积雪收割机硕态，有需要作业的举手给我联系。
4: 6月2号晚上，河南永城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夏光正远程协调指挥合作社的60台收割机，吩咐各地收麦。以往每逢集中收获期，跨区农机都是跟着麦熟进度走。今年受天气影响，很多往年同期转场到永城的收割机都还在豫南地区作业，收割机供应偏紧，精准调度显得尤为重要。
5: 我们提前对接好农户，确认地块情况，让机手到地头就能开工。作业节奏特别紧凑，哪怕是深夜，只要有收割需求，就能立马调机子过去。
4: 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
6: 出现收割机局部偏紧的情况，主要是近几天持续高温，东北部小麦集中成熟，加之近两天气象预警，加剧了群众的焦虑情绪，也放大了对收割机的需求。还有一个因素是，南阳在27号到29号期间又出现了阴雨过程，影响了机收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收割机向北转场。
4: 今年麦收期间，河南预计投入21万台以上联合收割机，占到了全国的1/4。虽然总量上有保证，但还是出现了局部地区收割机供应偏紧的情况。农业部门加强调度，在收获进度快、机具相对充足的地方，动员引导跨区作业机手向

0: 北中部转场，同时指导豫东豫北地区与豫南地区做好对接，充分做好机具顺利转场的保障工作。刘宏伟。
1: 在全省各级交通运输国安交管部门的协同保障下，跨级收割机已顺利从豫南地区向中北部买取转场，局部急需紧张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0: 春蒸日，夏蒸时，为抢抓麦收窗口期，河南多地组织了夜间抢收。在濮阳市濮阳县胡壮镇公寨村，几台加装照明设备的联合收割机穿梭往返，接续作业。今年麦收期间，濮阳县统筹调配 1.2 万多台套农机力量，组建8支农机维修服务队，人机轮班，昼夜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农机手李修志。
2: 我们5点半都过来给老百姓来抢收麦子了，中午就是简单吃点饭也不停，车现在还在干着活，我们几手就溜溜干，主要是把老百姓麦子抓紧抢收押走。
0: 截至6月6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7908.8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3%。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6.1万台，截至6月6号，全省下播面积605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66.5%。6月4号，周口西华县百亩丰产方实打测产，平均单产956.8公斤，刷新河南小麦单产记录。请听报道。
3: 6月4号，小麦专家验收团队对周口西华县的一个百亩丰产方进行了实打测产。河北省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郭静考。
4: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扣除杂质水分，平均单产956.8公斤。
3: 956.8公斤，刷新了河南保持的950.1公斤的小麦单产记录。在小麦晚播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实现高产靠什么？周口西华县种粮大户曹自堂。
5: 这个品种是分界力强，成熟率高，在78节时候，我们又增饲料又基地，这个麦粒从抗刀性、抗病性、风展性都达到了。
3: 河南丰德康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妙华。
6: 技术培训呢，量种量化配套，根据这个品种的这个特性进行加强管理，这块来挖掘我们纯麦就这个高产潜力，实现这个小麦的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3: 面对去年大面积晚播的不利影响，河南省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促进苗情转化，后期全面落实一喷三防、一喷多促，实现了足穗稳利保重的丰产结构。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7: 河南省啊，抓住小麦生育的关键环节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早早见效，早早不落。说苗情的话，正是持续向好。今年能有这样一个产量，是河南省全省上下呀，抢出来的、赶出来的、夺回来的。
3: 凌晨1点，华县万古镇杜庄村的麦田依旧灯火通明。18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人机齐上阵，昼夜抢收。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老陈的驾驶室开始。
8: 抢收就等于抢量，我等一天就多一份担心，多一份风险。
9: 麦收不等人，对农机手陈平然而言，抢抓晴好天气，日夜连轴奋战是麦收季的常态。
10: 夜里干活最难忘了，回趁来糠又多，风一吹一脸都是，眼睛天天眯得睁不开。
9: 只要一上车，往往十几个小时连轴转，这对于年过60的老陈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0: 一天在车上能坐十几个小时，腰都疼了。没事吧，农户都不容易，趁着好天气。我们辛苦一点吧，熬点夜，抓紧时间把这个老百姓的麦子稳稳当当收到家。
9: 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老陈不敢多喝水，一日三餐也尽量在地头解决，有时是一碗泡面，有时是两个馒头，偶尔会有乡亲们送来的热饭热菜。老陈有腰疼的老毛病，连续收割了3个多小时，腰实在疼得受不了，他下车活动了一下，在田埂上来回走了几趟，老陈就又爬进了驾驶室。
10: 咱吃饭呢，都是一般都在地上吃，反正能尽量快一点，能少占点时间，多割点煤。咱累得很了，都在这个跑着驾驶室坐那休息一会儿。腰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出来停一会儿，走走歇歇。
9: 夜里收麦不比白天，视线差，田垄高低不平，再加上。

0: 麦田有零星倒伏情况，更得集中精神。
1: 为了避免压坏麦子、漏掉麦穗、损伤麦田，我们每个地块都进行微调车速，该快的快，该慢的慢，调整割菜高度。在夜间收割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全程高度集中精力。其实夜间收割啊，每一趟都比白天更加细致。
0: 老陈是华县数得上号的老鸡手，活干得又快又好。每年一到麦收，他就像候鸟一样，跟着麦浪从南走到北。
1: 我们那个收割机啊，都是年年跨区，一般都是从湖北开始，收着一路往北赶，赶到唐山，昨晚就回来了。
0: 干这一行整整30年，光农机就换了4代。在老陈眼里，每一粒麦子都是宝贝。
1: 我们现在的收割机啊，都安装了智能监控和自立传感器，能实时监测这个收割机时候的损耗。靠这个智能设备，机收率直接减少30%损耗。就算是夜间抢收，作业效率和收割成本都有保障，不浪费一粒粮食。
0: 今晚抢收的是华县种粮大户杜守晕家的麦田，一共调配6台联合收割机连夜抢收。奋战了大半夜，眼看这片麦地收割接近尾声，杜守晕也终于松了口气。
2: 预计连收带种1个星期就完成了，秸秆直接粉碎到地里头。今年预计产量1300斤左右，产量还不错。这样子收下之后，心里就踏实了。
3: 记者手记。
0: 跟老陈待了大半夜，他很少说辛苦这2个字，他只说农户不容易，说必须抢时间，说腰疼就下来缓一缓。最动情的一句话是说不浪费一粒粮食。我想这就是丰收守夜人的样子，他们不是英雄，不会讲漂亮话，甚至不愿意停下来跟你多聊几句，因为麦子不等人，天一亮还有下一块地。
3: 每到麦收季，最辛苦的莫过于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吃在驾驶室，睡在座椅上，冲凉就在服务区的水龙头边。但在信阳，有人不愿意让他们凑合着过。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杨万新的铁锅和灶台开始。
4: 晚上11点，镇上的饭店大都已熄灯打烊，但明岗大厨房酒店的后厨里依旧热火朝天。大铁锅里牛肉丸子炸得金黄，油花滋滋作响，焖罐肉的香味裹着夜色飘满整条街道。
5: 这个菜我炒小阵儿，这我慢炖要炖出来味儿，知道吗？
4: 酒店负责人杨万新站在灶台边，不时掀开锅盖看一眼，用长勺搅一搅。这2道菜是店里的特色，但今晚他比以往更用心。
5: 农机手从全国各地过来，他们也比较辛苦，帮咱们抢收粮食。他们热乎饭都吃完一顿，咱们既然明天送，咱们再拿出来，咱们最高水平的菜给做好，让我们尝尝咱们信阳地道的特色菜，好吧？
4: 看着田间地头争分夺秒抢收的农机手，杨万新心里不是滋味。他主动找到相关部门，提出要为这些麦田里的异乡人送餐。牛肉丸子汤和信阳焖罐肉是店里的招牌菜，工序繁多，耗时费力，食材需要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
5: 这个牛肉丸子咱们今儿晚上加班提前炸出来，发挥出咱们最高水平，咱们尝尝咱们地道的信阳菜，好吧？
2: 好，好的，
5: 好。
4: 凌晨2点，食材都已准备妥当。
5: 好，那个大家一个辛苦了啊，加班啊，早点回去休息。
2: 好，好。
4: 送走了后厨的员工，杨万新一个人坐在大堂里，摊开本子开始算账。送餐这件事，他是纯贴钱的。
6: 大概150多人吃饭，这总共下来大概是4-5千块钱成本。
4: 花钱都是小事，人员调配不开才让人头疼。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活，备餐还得送餐，还要安排人买一些西瓜和矿泉水。杨万新恨不得一个人掰成2半用。等这些都理清楚，已经凌晨3点了。
7: 来，先吃点西瓜降降温。
8: 切西瓜。
4: 第二天中午11点，送餐车开到地头，车还没停稳，农机手们就围了上来。
9: 一天收80到100亩，在那民岗都干了5-6天了。这送来换菜，送到地边上，还吃的焖罐肉。
10: 百忙当中，他们还抽出来时间给我们送饭吃，我们还急于把这个庄稼搞好。
4: 牛肉丸子汤熬得浓醇，信阳焖灌肉炖得酥烂，再配上清爽的炒素菜，热腾腾的大米饭，这场地头的盛宴里满满。

0: 都是河南的人情味儿。
1: 因为这些农民时候都是来自这个全国各地过来为咱们当地抢收这个粮食，可那农忙他们也吃饭不按时，然后也吃不好，我们也是尽自己一点这个微薄之力，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当地人的温暖。
2: 咱的乡里还是真能地道，真好，特别热情。
3: 在我们都感到心里都很高兴了。
4: 你看那我们现在好吃吗？
1: 好吃，我明天早点来。
5: 记者手记。
0: 杨外新的送餐车上有喷香的焖罐肉、热乎的大米饭、刚切的大西瓜，还有满满的人情味儿，一样不少。麦收一季对河南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每一个河南人都知道粮食不能糟蹋，也不能让帮咱收粮的人受委屈。小麦颗粒归仓，令人欣慰。而比丰收更动人的是那深夜里还亮着的熊熊灶火，是那份被送到田埂上的信仰味道，还有那句河南人发自内心的你们只管收麦，其他的交给我们。
6: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启幕，河南各地细化举措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启互考模式。高考入场模拟演练今天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
5: 2026年高考明天6月7号将拉开大幕，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平稳进行，各地细化举措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启互考模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高考开考在即，6月7日、9日这三天呢是赶考的关键期。那为了服务考生呢，郑州交警等多部门也推出了暖心出行的相关政策。我现在是在郑州交警二大队，在这里呢，今年的考生家长可以凭借主考证和行驶证领到这一张爱心助考的车贴。
6: 郑州市公安交管二大队办公室副主任李兵，
8: 贴上去以后，系统在抓拍的过程当中能够识别到现行的车辆，就不会被抓拍了。到我们交警1、2、3、4、5、6大队都可以领取。在高考期间，执勤的民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考生车辆轻微违法，我们以警告为主。
6: 郑州交警还根据往年经验，针对突发状况制定了应急预案。郑州公安交管二大队辅警毛明辉，
9: 每一个考场都会有我们交警铁骑为考生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来应对考生紧急的情况和求助。比如说考生忘带身份证或准考证，还有走错考场，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6: 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每年在高考期间都会在各个考点周边安排部署大量的警力，维持交通的通畅，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发生。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
10: 高考前安阳公安交管部门严查飙车炸街、超速行驶、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静音行动。高考期间在考点周边开展静鸣专项整治行动，环境与考。考试期间，交管部门按照一校一策的工作标准，精细化制定高考保障措施，设置固定流动岗点46个，集中出动400余名警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的生活环境和考试环境。
6: 在三门峡市各考点门前路段及周边街巷、商圈区域，城管执法人员分组分片定岗值守，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劝导，引导沿街商户主动降低经营性噪音，同时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严查违规夜间施工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各类噪声干扰。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服务保障中心负责人尚区，
11: 高考期间我们实行全天候值守、全覆盖巡查模式，紧盯全市各考点重点区域，常态化整治市容乱象，严控噪声污染，以精细化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平安有序的考试氛围。
6: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消息，今年高考中考期间，全市推出54.61万个免费泊位暖心互考，考生家长凭准考证或复印件即可在指定时段和区域免费停车。
5: 高考在即，今天下午河南各考点组织高考入场模拟演练， 确保考生们入场着装和携带的物品符合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大象新闻记者冉小辉来了解一下。小辉你好，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河南高考入场模拟演练具体都包含哪些环节呢？
4: 好的，此次河南高考入场模拟演练包括考生到达考点智能安检门检查，通过专用封闭通道到达考场门口，考场门口金属探测器检查，考生身份验证、文具检查和放置，考生进离场、候场、监考、调配等全部环节。入场模拟演练时，考生只能携带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和规定文具。在考点入口处，考生在接受智能安检门检查合格后，进入考试封闭区域考点，按照考试工作人员指导，有序参加演练。在考场门口处，考生自带文具，需逐一接受检查，符合要求的方可由监考员放置在考场内考生对应的座次标签旁。文具放好后，考生需签字确认。文具放置后不得带出考场，每场用毕自行收纳放入文具袋内，放置于座次标签旁。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方可带出考场。模拟演练时，送考家长或老师不得进入考试封闭区域，也就是考点，考生则是只进考点，不得进入考场。主持人。
5: 那么今年考生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能带，哪些东西不能带？着装方面又有什么要求呢？
4: 那在着装方面呢，就建议考生穿着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还携带鞋眼。女生要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考试文具由考生自备，考生不得携带规定以外的文具进入考场。允许携带的文具为塑料透明外壳的中性笔、黑色字迹含备用芯、塑料外壳的自动涂卡铅笔、黑色字迹2B含备用芯、可用楔形笔头、绘图可换芯铅笔、黑色字迹 HB 或 2B 含备用芯、橡皮无封套、三角板含45度、30度直角三角板、纸面无数学符号、公式等，圆规以及用于文具收纳的全透明塑料文具袋或者文具盒。各考点也会配备一定数量的符合规定的备用考试文具。考试期间，考生如果遇到文具使用异常的情况，可向监考员申请考点备用文具。
5: 感谢冉小辉的介绍。另外，根据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河南2026年高考安检有了新变化，无论是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尤其是眼镜，今年成为检查的对象。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提醒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除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外，任何修正工具以及含有金属成分的物品也无法通过安检。
12: 伟大，真诚，
5: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人民军队诞生记。1924年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果断决策，集中能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7月25日至26日，南昌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贺龙率领的第20军，先后乘火车向南昌进发。27日，周恩来赶到南昌，形势刻不容缓，前委做出最后决定，于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举行起义。后由于第20军的一个副营长泄露了秘密，起义提前2个小时改为凌晨2时举行。 1927年8月1日凌晨20时，在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部队举行南昌起义。

0: 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民政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将40个地区作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的拟入选项目地区，河南省南阳市开封市入选，公示期截止到6月9号。
1: 近日，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河南信息通信业能力建设，支撑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年底，低空公共航路地面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率不低于 90%。
0: 6月5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今年全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2名，服务期为两年。
1: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洛阳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中东部、南部局部阵风达8到10级。明天白天，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平顶山南部、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北部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北部、中东部、西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2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

0: 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麦收工作有序推进，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为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稳妥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全方位、全领域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将双碳工作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坚持系统施策、精准管控，加快调整优化产业、交通运输、能源结构，稳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持续深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聚焦工业领域绿色提质升级，深入开展工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进 B 专项行动，以标杆企业引领行业绿色发展，年度力争新增 A 级 B 级环保企业6家以上，常态化保持 D 级企业动态清零，同时针对性推进火电、煤炭、建材等高耗能重点行业运输结构绿色升级，持续提升行业清洁运输覆盖率，确保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稳定达到 85% 以上，从源头减少工业领域污染物与碳排放，立足绿色能源发展布局，加快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进一批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扎实落地独立储能、工业园网核储一体化、光储充减一体化综合新能源站等重点工程，不断完善新能源基础设施配套，持续扩大绿电生产与应用规模，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利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逐步构建起绿色环保、低碳清洁、安全稳定的现代化能源支撑体系，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我市

0: 全面落实节约战略，以精细化治理推动全域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引导全社会树立节能降碳理念，构建政府引领、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节能降碳新格局。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清四乱是指清理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无废城市是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是指依托现有中心镇和特色镇卫生院，通过完善县域内医疗救治、急诊急救、人才培训、技术指导和公共卫生示范等职能，打造具有二级综合医院水平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眼下禹州三下抢收抢种进入攻坚期，我市丰坤农业依托全程托管服务优势，推行收割、接杆还田、旋耕整地、免耕播种一站式农机一体化作业，抢抓勤好农时，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在张德镇酸枣树杨村连片麦田里，金灿灿的小麦连片铺展，轰鸣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往来作业。丰坤农业的农机作业队伍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启连片抢收作业。收割机驶过之处，麦粒快速入仓，粉碎后的秸秆同步均匀抛洒田间，紧随其后的打捆机、玉米播种机无缝接续进场，顺着刚收割完的地块整地下种，一站式流水线农事作业井然有序，
1: 全程标准化作业，收割干净，损失少。地种的也允实，今年小麦长势好，籽粒饱满，产量稳，成色好，加上一体化作业，抢住了最佳上情。
0: 当前禹州市三下抢收抢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丰坤农业以规模化机械作业、全链条托管服务、标准化农事管控，持续压缩收种间隔，抢抓农事窗口，在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的同时，高质高效推进秋粮适期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2: 三下期间，我们丰坤农业积极调配河北、汝南收割一车辆进行收割作业，组织运输车辆，同时组织打捆机进行秸秆犁田、秸秆综合利用，组织这个玉米播种机械收割后进行播种，让农民粮食归仓，应收尽收。
0: 在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他深耕中药饮片生产与炮制工艺，带领团队攻关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就是公司副总经理、河南省中药材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走进华夏药材的生产车间，翟永奎带着技术人员仔细查看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从原料处理到炮制加工，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参数他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设备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中药饮片的质量。
3: 对设备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改进，对检验设备的话，能使用量化的全部让它数据化，把原来的这个靠人为控制变为这个机控，实现了一个数据化管理。
0: 作为华夏药材新获批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牵头联合河南中医药大学、禹州市中医院，聚焦山药、黄精等道地药材品种，系统开展一体化加工炮制工艺研究，力求破解长期困扰行业的加工与炮制脱节难题。
3: 我们这个炮制加工一体化的话，就是解决从产地的先制药材采挖出来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晾晒至半干或者是六七成干，进行一个
4: 来场的一个清洗切治，然后没有了一个二次的一个水泡和浸润工作，这样的话降低有效成分的流失，同样的话这样也省去了一些烘干的成本和这个人力的一个转运成本。
0: 目前华夏药材已拥有24个新型食用专利，2个发明专利，在全国建立36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2024年实现产值14亿元。翟永奎带领的科研团队正依托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持续推动中药饮片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迈进。
4: 运用到现代的一个科技，把我们企业的一个产品质量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提升，让工艺得到稳定可靠的一个保障，最终形成的一个产品能够让老百姓放心，让国家安心。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为这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我们吐纳着天地孕育千年艺术，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药跟参柏是一样的，都是临床用药。说飞牛这些药是如何做到降三高的呢？怎么做到的呢？听好了，因为水蛭能够直接降压啊，能够降脂，能够降血糖作用。你比如说降血糖，

0: 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杜少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

0: 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7: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5: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8: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5: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鄱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9: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4: 好，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3: 兄弟们，把盐丝呀，快放点了，给你动一下。
4: 好香呀，师傅，这个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5: 那开封的特色大回菜。
4: 哦，有肉有菜。
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6: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十个以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8: 陕西的。
7: 陕西的。
8: 西安。
7: 正好尝尝我们乡中的特产。在乡中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8: 太热情了。乡城人民太热情。
4: 咱是从哪来的呀？
8: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乡城收麦子。乡城人民给我送饭，
9: 送到地头，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1: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2: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1: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1: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

0: 新的消费场景。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 160.05 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两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

0: 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七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麦收进度超90%，各地科学调度跨区农机，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 956.8公斤，河南晚播小麦逆袭，单产创新高。
2: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追浪的老陈和麦田里的盛宴。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河南各地细化举措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启互考模式。
2: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迈向丰收，
1: 受五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我省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自5月31号起已连续多天日均收麦超1000万亩，史无前例的机收规模让部分地区短暂出现了收割机供应边界的情况。那么收割机总量到底够不够用，是否面临局地或大面积短缺？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深入一线，走进麦收现场，采访相关负责人，回应网友关切。
3: 现在继续收割机说难，有需要作业的举手给我联系。
2: 6月2号晚上，河南永城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夏光正远程协调指挥合作社的60台收割机，吩咐各地收麦。以往每逢集中收获期，跨区农机都是跟着麦熟进度走。今年受天气影响，很多往年同期转场到永城的收割机都还在豫南地区作业，收割机供应偏紧，精准调度显得尤为重要。
3: 我们提前对接好农户，确认计划情况，让机收到地头就能开工。作业节奏特别紧凑，哪怕是深夜，只要有收割需求，就能立马调机子过去。
2: 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
4: 出现收割机局部偏紧的情况，主要是近几天持续高温，东北部小麦集中成熟，加之近两天气象预警，加剧了群众的焦虑情绪，也放大了对收割机的需求。还有一个因素是，南阳在27号到29号期间又出现了阴雨过程，影响了机收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收割机向北转场。
2: 今年麦收期间，河南预计投入21万台以上联合收割机，占到了全国的1/4。虽然总量上有保证，但还是出现了局部地区收割机供应偏紧的情况。农业部门加强调度，在收获进度快、机具相对充足的地方，动员引导跨区作业机手向北中部转场，同时指导豫东、豫北地区与豫南地区做好对接，充分做好机具顺利转场的保障工作。刘宏伟：
4: 在全省各地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的协同保障下，跨区收割机已顺利从豫南地区向东北部麦区转场，局部机具紧张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2: 春蒸日，夏蒸时，为抢抓麦收窗口期，河南多地组织了夜间抢收。在濮阳市濮阳县湖壮镇公寨村，几台加装照明设备的联合收割机穿梭往返，接续作业。今年麦收期间，濮阳县统筹调配1.2万多台套农机力量，组建8支农机维修服务队，人机轮班，昼夜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农机手李修志：
5: 我们5点半都过来给老百姓来抢收麦子了，中午就是简单吃点饭也不停，车现在还在干着活，我们机手就溜溜干，主要是把老百姓的麦子抓紧抢收押走。
2: 截至6月6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7908.8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3%。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6.1万台，

0: 日6月6号，全省下播面积605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66.5%。6月4号，周口西华县百亩丰产方实打测产，平均单产956.8公斤，刷新河南小麦单产记录。请听报道。
1: 6月4号，小麦专家验收团队对周口西华县的一个百亩丰产方进行了实打测产。河北省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郭进考
2: 随即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选重4942.7公斤，扣除杂质水分，平均单产956.8公斤。
1: 956.8公斤，刷新了河南保持的950.1公斤的小麦单产记录。在小麦晚播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实现高产靠什么？周口西华县种粮大户曹自堂：
3: 这个品种是分界力强，成熟率高，在78节时候，我们有增饲料，有基地，这个麦粒从抗刀性、抗病性、风战性都达到了。
1: 河南丰德康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耀华。
4: 技术培训呢，两种量化配套，根据这个品种的这个特性进行加强管理，这块儿来挖掘我们村面有这个高产潜力，实现这个小麦的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1: 面对去年大面积晚播的不利影响，河南省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促进苗情转化，后期全面落实一喷三防、一喷多促，实现了足穗稳利保重的丰产结构。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5: 河南省啊，抓住小麦生育的关键环节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早早见效，早早不落。说苗情的话，正是持续向好。今年能有这样一个产量，是河南省全省上下呀，抢出来的、赶出来的、夺回来的。
1: 凌晨1点，华县万古镇杜庄村的麦田依旧灯火通明，18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人机齐上阵，昼夜抢收。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老陈的驾驶室开始。
6: 抢收就等于说抢粮，我等一天就多一份担心，多一份风险。
7: 麦收不等人，对农机手陈平然而言，抢抓晴好天气，日夜连轴奋战是麦收季的常态。
8: 这夜里干活最难忘了，回一趁来矿越多，风一吹一天都是眼睛才能眯得睁不开。
7: 只要一上车，往往十几个小时连轴转，这对于年过60的老陈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8: 一天在车上能坐十几个小时，腰都疼了。末儿晚，农活都不容易，趁着好天气，我们辛苦一点吧，早点也抓紧时间把这个老百姓买的稳稳当当收到家。
7: 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老陈不敢多喝水，一日三餐也尽量在地头解决，有时是一碗泡面，有时是两个馒头，偶尔会有乡亲们送来的热饭热菜。老陈有腰疼的老毛病，连续收割了3个多小时，腰实在疼得受不了，他下车活动了一下，在田埂上来回走了几趟，老陈就又爬进了驾驶室。
8: 咱吃饭呢，都是一般都在地上吃，反正能尽量快一点，能少沾点时间多搁点煤。咱累的很了，都在这个跑着驾驶室坐那休息一会儿，腰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出来停一会儿，走走歇歇。
7: 夜里收麦不比白天，视线差，田垄高低不平，再加上麦田有零星倒伏情况，更得集中精神。
8: 为了避免压坏麦子、漏掉麦穗、损伤麦田，我们每个地块都进行微调车速，该快的快，该慢的慢，调整割菜高度。在夜间收割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全程高度集中精力。其实夜间收割啊，每一趟都比白天更加细致。
7: 老陈是华县数得上号的老机手，活干得又快又好。每年一到麦收，他就像候鸟一样，跟着麦浪从南走到北。
8: 我们这个收割机啊，都是年年跨区，一般都是从湖北开始，收着一路往北赶，搁到唐山，昨晚就回来了。
7: 干这一行整整30年，光农机就换了4代。在老陈眼里，每一粒麦子都是宝贝。
8: 我们现在的收割机啊，都安装了智能监控和智力传感器，能实时监测这个收割机时候的损耗，靠这个智能设备，吸收率直接减少30%损耗。就算是夜间抢收，作业效率和收割成绩都有保障，不浪费一粒粮食。
7: 今晚抢收的是华县种粮大户杜守晕家的麦田，一共调配6台联合收割机连。

0: 夜抢收。奋战了大半夜，眼看这片麦地收割接近尾声，杜守晕也终于松了口气。
1: 预计年收在中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秸秆直接粉碎到底里头。今年预计产量1300斤左右，产量还不错。这样子收下之后，心里就踏实了。
2: 记者手记。
0: 跟老陈待了大半夜，他很少说辛苦这两个字，他只说农户不容易，说必须抢时间，说腰疼就下来缓一缓。最动情的一句话是说不浪费一粒粮食。我想这就是丰收守夜人的样子，他们不是英雄，不会讲漂亮话，甚至不愿意停下来跟你多聊几句，因为麦子不等人，天一亮还有下一块地。
2: 每到麦收季，最辛苦的莫过于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吃在驾驶室，睡在座椅上，冲凉就在服务区的水龙头边。但在信阳，有人不愿意让他们凑合着过。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杨万新的铁锅和灶台开始。
3: 晚上11点，镇上的饭店大都已熄灯打烊，但明岗大厨房酒店的后厨里依旧热火朝天。大铁锅里牛肉丸子炸得金黄，油花滋滋作响，焖罐肉的香味裹着夜色飘满整条街道。
4: 这个菜我做小这儿，小火慢炖要炖出来味儿，知道吗？
3: 酒店负责人杨万新站在灶台边，不时掀开锅盖看一眼，用长勺搅一搅。这两道菜是店里的特色，但今晚他比以往更用心。
4: 农机手从全国各地过来，他们也比较辛苦，把他们抢上粮食。他们怎么办？都吃完一顿，咱们既然明天收，咱们再拿出来，咱们最高给那菜给做好，专门尝尝咱们信阳地道的特色菜，好吧？
3: 看着田间地头争分夺秒抢收的农机手，杨万新心里不是滋味。他主动找到相关部门，提出要为这些麦田里的异乡人送餐。牛肉丸子汤和信阳焖罐肉是店里的招牌菜，工序繁多，耗时费力，食材需要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
4: 这个牛肉丸子咱们今晚加一边，提前炸出来，发一股咱们最高水平，咱们尝尝咱们地道的信阳菜，好吧？
1: 好嘞，好。
3: 凌晨2点，食材都已准备妥当。
4: 好，那个大家一个辛苦了啊，加班啊，早点可以休息。
1: 好。
3: 送走了后厨的员工，杨万新一个人坐在大堂里，摊开本子开始算账。送餐这件事，他是纯贴钱的。
5: 大概150多人吃饭，这总共下来大概是4-5千块钱成本。
3: 花钱都是小事，人员调配不开才让人头疼。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活，备餐还得送餐，还要安排人买一些西瓜和矿泉水，杨万新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半用。等这些都理清楚，已经凌晨3点了。
6: 来，先吃点西瓜降降温。
7: 西瓜，吃西瓜了。
3: 第二天中午11点，送餐车开到地头，车还没停稳，农机手们就围了上来。
5: 一天收80到100亩，在那明岗都站了5-6天了，这送来饭菜，送到地边上，还吃的焖罐肉。
8: 在梦当中，他们还抽出来时间给我们送饭吃，我们还急于把这个专业搞好。
3: 牛肉丸子汤熬得浓醇，信阳焖罐肉炖得酥烂，再配上清爽的炒素菜，热腾腾的大米饭，这场地头的盛宴里，满满都是河南的人情味儿。
4: 因为这些农机手都是来自这个全国各地过来为咱们当地抢收这个粮食，跟那农忙他们也吃饭不按时，然后也吃不好，我们也是尽自己一点这个微薄之力，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当地人的温暖。
5: 咱们县里还真能地道，真好，特别热情。
8: 这我们都感到心里都很高兴了。
6: 我尝尝我们县好吃吗？
1: 好吃，农民家早点来。
2: 记者手记。
3: 杨万新的送餐车上有喷香的焖罐肉，热乎的大米饭，刚切的大西瓜，还有满满的人情味儿，一样不少。麦收一季对河南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每一个河南人都知道粮食不能糟蹋，也不能让帮咱收粮的人受委屈。小麦颗粒归仓，令人欣慰。而比丰收更动人的是那深夜里还亮着的熊熊灶火，是那份被送到田埂上的信阳味道，还有那句河南人发自内心的你们只管收麦，其他的交给我们。
2: 6月3号至5号，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执法检查组赴三门峡洛阳，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9: 6月6号下午，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检查调度高考组考工作。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平稳进行，各地细化举措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启互考模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0: 2026高考开考在即，6月7日、9日这三天呢是赶考的关键期。那为了服务考生呢，郑州交警等多部门也推出了暖心出行的相关政策。我现在是在郑州交警二大队，在这里呢，今年的考生家长可以凭借准考证和行驶证领到这一张爱心助考的车贴。
9: 郑州市公安交管二大队办公室副主任李冰。
11: 贴上去以后，系统在抓拍的过程当中能够识别到现行的车辆，就不会被抓拍了。到我们交警1、2、3、4、5、6大队都可以领取。在高考期间，执勤的民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考生车辆轻微违法，我们以警告为主。
9: 郑州交警还根据往年经验，针对突发状况制定了应急预案。郑州公安交管二大队辅警毛明辉：
12: 每一个考场都会有我们交警铁骑为考生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来应对考生紧急的情况和求助。比如说考生忘带身份证或准考证，还有走错考场，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9: 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每年在高考期间都会在各个考点周边安排部署大量的警力，维持交通的通畅，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发生。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
13: 高考前，安阳公安交管部门严查飙车炸街、超速行驶、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静音行动。高考期间，在考点周边开展静鸣专项整治行动，环境与考。考试期间，交管部门按照一校一策的工作标准，精细化制定高考保障措施，设置固定流动岗点46个，集中出动400余名警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的生活环境和考试环境。
9: 在三门峡市各考点门前路段及周边街巷、商圈区域，城管执法人员分组分片定岗值守，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劝导，引导沿街商户主动降低经营性噪音，同时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严查违规夜间施工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各类噪声干扰。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服务保障中心负责人尚区：
14: 高考期间，我们实行全天候值守、全覆盖巡查模式，紧盯全市各考点重点区域，常态化整治市容乱象，严控噪声污染，以精细化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平安有序的考试氛围。
9: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消息，今年高考中考期间，全市推出54.61万个免费泊位暖心互考，考生家长凭准考证或复印件即可在指定时段和区域免费停车。
2: 昨天下午，河南各考点组织高考入场模拟演练，确保考生们入场着装和携带物品符合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大象新闻记者冉小辉来了解一下。小辉你好，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河南高考入场模拟演练具体都包含哪些环节呢？
15: 好的，此次河南高考入场模拟演练包括考生到达考点智能安检门检查，通过专用封闭通道到达考场门口，考场门口金属探测器检查，考生身份验证、文具检查和放置，考生进离场、候场、监考、调配等全部环节。入场模拟演练时，考生只能携带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和规定文具。在考点入口处，考生在接受智能安检门检查合格后，进入考试封闭区域考点，按照考试工作人员指导有序参加演练。在考场门口处，考生自带文具，需逐一接受检查，符合要求的方可由监考员放置在考场内考生对应的座次标签旁。文具放好后，考生需签字确认，文具放置后不得带出考场，每场用毕自行收纳放入文具袋内，放置于座次标签旁，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方可带出考场。模拟演练时，送考家长或老师不得进入考试封闭区域，也就是考点，考生则是只进考点，不得进入考场。主持人。
2: 那么今年考生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能带，哪些东西不能带，着装方面又有什么要求呢？
15: 那在着装方面呢，就建议考生穿着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还携带鞋眼。女生要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考试文具由考生自备。

0: 考生不得携带规定以外的文具进入考场，允许携带的文具为塑料透明外壳的中性笔、黑色字迹含备用芯、塑料外壳的自动涂卡铅笔、黑色字迹二 B 含备用芯、可用楔形笔头、绘图可换芯铅笔、黑色字迹 HB 或二 B 含备用芯、橡皮无封套、三角板含45度、30度直角三角板、尺面无数学符号、公式等圆规以及用于文具收纳的全透明塑料文具袋或者文具盒。各考点也会配备一定数量的符合规定的备用考试文具。考试期间，考生如果遇到文具使用异常的情况，可向监考员申请考点备用文具。
1: 感谢冉小辉的介绍。另外，根据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河南2026年高考安检有了新变化。无论是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尤其是眼镜，今年成为检查的对象。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提醒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除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外，任何修正工具以及含有金属成分的物品也无法通过安检。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人民军队诞生记》。1924年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果断决策，集中能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7月25日至26日，南昌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贺龙率领的第20军，先后乘火车向南昌进发。27日，周恩来赶到南昌，形势刻不容缓。前委做出最后决定，于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举行起义。后由于第20军的一个副营长泄露了秘密，起义提前2个小时改为凌晨20举行。1927年8月1日凌晨20，在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部队举行南昌起义。按照周密部署，起义部队向南昌城内各处敌军驻地发起猛攻。历经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在拂晓时分完全控制南昌城，歼灭城内守敌3000余人，缴获机枪800余挺、步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民政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将40个地区作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的拟入选项目地区，河南省南阳市开封市入选，公示期截止到6月9号。
1: 近日，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河南信息通信业能力建设，支撑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年底，低空公共航路地面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率不低于90%。
0: 6月5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今年全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0

0: 32名，服务期为两年。
1: 今日天气，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平顶山南部、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北部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北部、中东部、西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今天夜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八号全省多云见晴天，九号北部、东部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2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最重要的器官，而夏季强光、长时间看手机、熬夜等都在持续伤害视力。保护眼睛，首先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尤其是青少年，每天看屏幕总时长尽量不超过1小时，遵循20/20/20原则，每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肌充分放松。夏季外出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太阳镜或遮阳帽，减少紫外线对角膜和晶状体的伤害。
5: 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5: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5: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麦收工作有序推进，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为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稳妥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全方位、全领域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将双碳工作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坚持系统施策、精准管控，加快调整优化产业、交通运输、能源结构，稳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持续深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聚焦工业领域绿色提质升级，深入开展工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进 B 专项行动，以标杆企业引领行业绿色发展，年度力争新增 A 级 B 级环保企业6家以上，常态化保持 D 级企业动态清零，同时针对性推进火电、煤炭、建材等高耗能重点行业运输结构绿色升级，持续提升行业清洁运输覆盖率，确保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稳定达到 85% 以上，从源头减少工业领域污染物与碳排放，立足绿色能源发展布局，加快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进一批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扎实落地独立储能、工业园网核储一体化、光储充减一体化综合新能源站等重点工程，不断完善新能源基础设施配套，持续扩大绿电生产与应用规模，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利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逐步构建起绿色环保、低碳清洁、安全稳定的现代化能源支撑体系，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我市全面落实节约战略，以精细化治理推动全域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引导全社会树立节能降碳理念，构建政府引领、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节能降碳新格局。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清四乱是指清理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无废城市是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是指依托现有中心镇和特色镇卫生院，通过完善县域内医疗救治、急诊急救、人才培训、技术指导和公共卫生示范等职能，打造具有二级综合医院水平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 眼下禹州三夏抢收抢种进入攻坚期，我市丰坤农业依托全程托管服务优势，推行收割、接杆还田、旋耕整地、免耕播种一站式农机一体化作业，抢抓勤好农时，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
0: 在张德镇酸枣树杨村连片麦田里，金灿灿的小麦连片铺展，轰鸣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往来作业，丰坤农业的农机作业队伍

0: 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启连片抢收作业。收割机驶过之处，麦粒快速入仓，粉碎后的秸秆同步均匀抛洒田间，紧随其后的打捆机、玉米播种机无缝接续进场，顺着刚收割完的地块整地下种，一站式流水线农事作业井然有序。
1: 全程标准化作业，收割干净，损失少，地种的也匀实，今年小麦长势好，籽粒饱满，产量稳，成色好，加上一体化作业，抢住了最佳上情。
0: 当前禹州市三下抢收抢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丰坤农业以规模化机械作业、全链条托管服务、标准化农事管控，持续压缩收种间隔，抢抓农事窗口，在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的同时，高质高效推进秋粮适期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2: 三下期间，我们丰坤农业积极调配河北、汝南收割机车辆进行收割作业，组织运输车辆，同时组织打捆机进行秸秆犁田、秸秆综合利用，组织这个玉米播种机械收割后进行播种，让农民粮食归仓，应收尽收。
0: 在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他深耕中药饮片生产与炮制工艺，带领团队攻关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就是公司副总经理、河南省中药材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走进华夏药材的生产车间，翟永奎带着技术人员仔细查看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从原料处理到炮制加工，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参数他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设备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中药饮片的质量。
3: 对设备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改进，对检验设备的话，能使用量化的，全部让它数据化，把原来的这个靠人为控制变为这个机控，实现了一个数据化管理。
0: 作为华夏药材新获批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牵头联合河南中医药大学、禹州市中医院，聚焦山药、黄精等道地药材品种，系统开展一体化加工炮制工艺研究，力求破解长期困扰行业的加工与炮制脱节难题。
3: 我们这个炮制加工一体化的话，就是解决从产地的先制药材采挖出来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晾晒至半干或者是六七成干，进行一个来场的一个清洗切制，然后没有了一个二次的一个水泡和浸润工作，这样的话降低有效成分的流失，同样的话这样也省去了一些烘干的成本和这个人力的一个转运成本。
0: 目前华夏药材已拥有24个新型食用专利、2个发明专利，在全国建立36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2024年实现产值14亿元。翟永奎带领的科研团队正依托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持续推动中药饮片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迈进。
3: 运用到现代的一个科技，把我们企业的一个产品质量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提升，让工艺得到稳定可靠的一个保障，最终形成的一个产品能够让老百姓放心，让国家安心。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

环境的魅力，它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聊。